0: 自己的把自己消失，把自己可以。
1: Go ahead.
0: Just checking your status.
1: I'm good, sir.
0: Okay.